0: 常乌什马提瓦。云南一路的交往，
1: 然后这里啊。
0: Shadior 呢？他为了 Shadior 了。我 Bruno 呀，他为了 Rise 呢，都 Inspiration Air Fra。你想着 Four of Hems， 他为了 Sanna Salmason Sujurba 他搞的，他们 Best Raging 呢 ，Apa Sangdom。我顺顺诶，干嘛个事呀 ？Switch Gap， 我可能没对错了。